ᱡᱤᱭᱚᱱ ᱡᱷᱟᱨᱱᱟ ᱠᱟᱨᱮᱠᱨ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ᱱ ᱫᱤᱥᱚᱢ ᱯᱮᱲᱟ ᱠᱚ ᱤᱧ ᱥᱚ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ᱜ ᱡᱚᱦᱟᱨ ᱫᱮᱞᱟ ᱛᱮᱦᱮᱧ 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ᱜᱼᱟ ᱠᱷᱟᱥ ᱠᱟ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ᱵᱟᱨᱮ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ᱚᱵᱤᱥᱥ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ᱥᱮ ᱚᱠᱟ ᱥᱮᱫ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ᱵᱤᱥᱚᱭ ᱨᱮᱜᱮ 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ᱜᱼᱟ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ᱱᱚᱣ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ᱫᱚ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ᱛᱮᱦᱮᱧ ᱵᱚᱱ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ᱟᱵᱚ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 ᱪᱮ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ᱦᱚᱛᱛᱚ ᱟᱵᱚ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ᱫ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ᱟᱥ ᱠᱟ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ᱨᱮ ᱧᱮᱞ ᱠᱮᱭᱟ ᱵᱚᱱ ᱱᱚᱸᱰᱮ ᱫᱚ ᱫᱤᱱᱟᱹᱢ ᱫᱤᱱ ᱵᱚᱞ ᱜᱟᱛᱮ ᱦᱚᱲ ᱠᱚ ᱮᱱᱴᱟᱨᱴᱮᱱᱢᱮᱱᱴ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ᱟᱭᱤᱴ ᱫᱷᱟᱢᱟᱠ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ᱞᱚᱜᱵᱷᱚᱜ 500-600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ᱨᱮ ᱯᱟᱥᱮ 40-50 ᱟᱹᱛᱩ ᱨᱮᱜᱮ ᱵᱚᱞ ᱜᱟᱛᱮ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ᱚᱞ ᱜᱟᱛᱮ ᱱᱟᱭᱤᱴ ᱥᱚ 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ᱵᱷᱚᱵᱤᱥᱥ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ᱞᱟᱛ ᱫᱤᱥᱟᱹ ᱨ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ᱱᱟᱭᱤᱴ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ᱦᱚᱛᱮ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ᱠᱟᱞᱪᱟᱨ ᱠᱷᱚᱱ ᱠᱚᱭ ᱢᱚᱛᱞᱚᱵ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ᱵᱟᱝ ᱫᱚ ᱚᱸᱰᱮ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ᱢᱚᱡᱽ ᱛ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ᱝ ᱫᱚ ᱥᱚᱨᱦ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ᱮᱱᱮᱡ ᱟᱨ ᱱᱟᱭᱤᱴ ᱫᱷᱟᱢᱟᱠᱟ ᱨᱮ ᱡᱚᱢᱤᱱ ᱟᱥᱢᱟ ᱨᱮᱭᱟᱜ ᱚᱱᱛᱚ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ᱵᱟᱹᱦᱩ ᱵᱤᱴᱤ ᱥᱮ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ᱱᱩᱠᱩ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 ᱪᱮᱫ ᱠᱚ ᱪᱮᱫ ᱮᱫᱟ ᱱᱩᱠᱩ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ᱟᱹᱲ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ᱵ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ᱯᱚᱭᱥᱟ ᱚᱠᱟ ᱠᱷᱚᱱ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ᱮᱠᱮᱱ ᱡᱩᱣᱟᱹ ᱠᱷᱚᱱ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ᱡᱩᱣᱟᱹ ᱜᱟᱛᱮᱜ ᱠᱚ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ᱛᱮ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ᱜᱟᱛᱮ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ᱨᱟᱜ ᱦᱚᱸ ᱦᱚᱲ ᱜᱮᱠᱚ ᱦᱟᱨᱟᱜ ᱠᱟᱱᱟ ᱞᱟᱹᱛᱷᱚ ᱩᱱᱠᱩ ᱜᱮ ᱞᱟᱜᱟᱣ ᱠᱚ ᱠᱟᱱᱟ ᱵᱚᱞ ᱜᱟᱛᱮ ᱧᱮᱧᱮᱞ 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ᱚᱸᱰᱮ ᱦᱟᱺᱰᱤ ᱠᱚ ᱧᱩ ᱮᱫᱟ ᱮᱠᱮ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ᱵᱚᱭᱦᱟ ᱜᱮᱠᱚ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ᱮᱠᱥᱤᱰᱮᱱᱴ ᱞᱮᱠᱟᱱ ᱜᱷᱚᱴᱱ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ᱩ ᱵᱩᱞ ᱠᱟᱛᱮ ᱠᱚ ᱜᱟᱹᱰᱤ ᱠᱚ ᱪᱟᱞᱟᱣᱟ ᱟᱨ ᱱᱚᱝᱠᱟᱛᱮ ᱮᱠᱥᱤᱰᱮᱱᱴ ᱠᱟᱛᱮ ᱠᱚ ᱜᱩ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ᱜᱚᱜᱚ ᱛᱟᱠᱚ ᱵᱟᱹᱦᱩ ᱛᱟᱠᱚ ᱵᱤᱴᱤ ᱛᱟᱠᱚ ᱦᱟᱺᱰᱤ ᱠᱚ ᱫᱚᱠᱟᱱ ᱮᱫᱟ ᱦᱟᱺᱰᱤ ᱫᱚᱠᱟᱱ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ᱵᱚᱭᱦᱟ ᱠᱚᱜᱮ ᱰᱷᱟᱞ ᱠ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ᱺᱰᱤ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ᱟᱱ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ᱨᱟ ᱥᱚᱸᱜᱮ ᱫᱤᱠᱩ ᱠᱚ ᱪᱷᱮᱲᱠᱟᱹᱱᱤ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ᱵᱚᱭᱦᱟ ᱩᱱᱠᱩ ᱫᱤᱠᱩ ᱵᱩᱨᱤ ᱱᱚᱡᱚᱨ ᱛᱮᱠᱚ ᱠᱚᱭᱚᱜ ᱮᱫ ᱠᱚᱣᱟ ᱵᱚᱞ ᱜᱟᱛ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ᱠᱷ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ᱵᱷᱚᱵᱤᱥᱥᱚ ᱦᱚᱸ ᱯᱨᱚᱵᱷᱟᱵᱤᱛ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ᱫᱤᱱ ᱵᱚᱞ ᱜᱟᱛ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ᱟᱹᱜ ᱫᱤ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ᱤᱥᱠᱩᱞ ᱵᱟ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ᱝᱠᱟᱱ ᱢᱟᱦᱚᱞ ᱵ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 ᱟᱭᱢᱟ ᱠᱟᱨᱚ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ᱯᱤᱲᱦᱤ ᱥᱚᱢᱟᱡᱽ ᱵᱟᱹᱲᱤᱡ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ᱱᱤᱛ ᱵᱟᱵᱚᱱ ᱨᱚᱲ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ᱣᱟᱡᱽ ᱵᱟᱵᱚᱱ ᱩᱴᱷᱟᱹ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ᱵᱷᱚᱵᱤᱥᱥᱚ ᱫ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ᱮᱛᱟ ᱠᱚ ᱟᱵᱚ ᱠᱚ ᱞᱟᱸᱫᱟᱣᱟᱵᱚᱱ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ᱵᱟᱠᱚ ᱢᱮᱱ ᱡᱚᱝ ᱠᱟᱱᱟ ᱡᱮ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ᱡᱩᱫᱤ ᱟᱵᱚ ᱵᱚᱱ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ᱵᱚᱱ ᱦᱩᱫᱤᱥ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ᱩᱱᱠᱩ ᱠᱚᱥᱪᱮᱱ ᱵᱚᱱ ᱠᱩᱞᱤ ᱠᱚᱣᱟ ᱥᱟᱣᱟᱞ ᱡᱚᱵᱟᱵᱽ ᱵᱚᱱ ᱠᱩᱞᱤ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ᱠᱚ ᱪᱟ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ᱵᱟᱠᱚ ᱢᱮᱱ ᱡᱚᱝ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ᱵᱚ ᱩᱱᱠᱩ ᱵᱚᱱ ᱠᱩᱞᱤ ᱠᱚ ᱟᱯᱮ ᱟᱞ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ᱪᱮᱫ ᱯᱮ ᱪᱤᱠᱟᱹᱭᱮᱫᱟ ᱟᱨ ᱪᱮᱫ ᱯᱮ ᱠᱟᱹᱢᱤ ᱟᱞ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ᱠᱩᱞᱤ ᱵᱚᱛᱚᱨ ᱛᱮᱜ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ᱟᱵᱚ ᱟᱱᱯᱚᱲ ᱜᱮ ᱧᱮᱞ ᱢᱚᱱᱮᱭ ᱠᱚ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ᱟᱵᱚ ᱫᱚ ᱮᱠᱮᱱ ᱵᱷᱳᱴ ᱵᱮᱝᱠ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 ᱠᱚ ᱤᱭᱩᱡᱽ ᱮᱫ ᱵᱚᱱᱟ ᱱᱩᱠᱩ ᱠᱚ ᱢᱮᱱ ᱡᱚᱝ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ᱵᱚ ᱵᱚᱠᱟ ᱜᱮᱵᱚᱱ ᱛᱟᱦᱮᱱ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ᱤᱠᱪᱷᱤᱛ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ᱵᱚᱱ ᱥᱟᱣᱟᱞ ᱠᱚᱣᱟ ᱵᱟᱠᱚ ᱮᱲᱮ ᱫᱟᱲᱮᱭ ᱵᱚ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ᱥᱤᱠᱪᱷᱟ ᱫᱚ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ᱢᱟᱨᱟᱝ ᱦᱟᱹᱛᱤᱭᱟᱨ ᱠᱟᱱᱟ ᱥᱤᱠᱪᱷ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ᱛᱟᱹᱨᱩᱵ ᱵᱟᱨᱟᱵᱟᱹᱨᱤ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ᱤᱠᱪᱷᱤᱛ ᱟᱠᱟᱱ ᱩᱱᱤ ᱟᱣᱟᱡᱽ ᱮ ᱩᱴᱷᱟᱹᱣᱟ ᱟᱫᱚ ᱫᱤᱞ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ᱹᱲᱤᱡ

0: ᱟᱸᱡᱚᱢᱟ
1: ᱟᱥᱤᱱ ᱠᱟᱨᱛᱤᱠ ᱪᱟᱸᱫᱚ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ᱥᱮ ᱢᱟᱜᱽ ᱵᱚᱞᱚ ᱛᱮᱵᱟ ᱟ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ᱨᱟᱵᱟᱝ ᱫᱚ ᱨᱟ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ᱮᱠ ᱚᱱᱟ ᱨᱟᱵᱟᱝ ᱨᱮᱦᱚᱸ ᱠᱤᱪᱨᱤᱡ ᱟᱸᱜᱽᱨᱚᱵ ᱠᱚᱢᱟ ᱜᱮᱛᱟᱠᱚ ᱦᱚᱲ ᱟᱹᱰᱤ ᱫᱚ ᱟᱹᱣᱨᱤ ᱠᱚ ᱟᱥᱠᱮᱛᱚᱜᱼᱟ ᱮᱢᱚᱱᱛᱮ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ᱟᱭ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ᱪᱮᱠᱟᱭ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ᱸ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ᱱᱟᱝ ᱡᱚᱛᱚ ᱢᱟᱱᱣᱟ ᱜᱮ ᱠᱚ ᱢᱤᱫ ᱨᱚᱠᱚᱢ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 ᱠᱷᱟᱱ ᱡᱟᱹᱨᱩᱲᱟᱭᱟ ᱟᱨ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ᱟᱭ ᱠᱷᱟᱱ ᱵᱟᱝ ᱡᱟᱹᱨᱩᱲᱟᱭᱟ ᱟᱞᱮ ᱫᱚ ᱵᱟᱡᱟᱨ ᱨᱮᱞ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ᱮᱱᱮ ᱜᱟᱹᱭ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ᱛᱟᱞᱮᱭᱟ ᱢᱮᱨᱚᱢ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ᱛᱟᱞᱮᱭᱟ ᱡᱚᱛᱚ ᱜᱮ ᱛᱚᱞ ᱜᱮ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ᱡᱚᱢ ᱦᱚᱸ ᱮᱢ ᱵᱷᱚᱨᱥᱟ ᱢᱮᱨᱚᱢ ᱦᱚᱸ ᱟᱹᱲ ᱵᱩᱥᱩᱵ ᱠᱚ ᱡᱚᱢ ᱛᱟᱞᱮᱭᱟ ᱡᱚᱢ ᱡᱤᱣᱮᱫ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ᱱᱣᱟᱨ ᱦᱚᱸ ᱟᱠᱚᱣᱟᱜ ᱦᱮᱣᱟ ᱠᱚ ᱵᱚᱫᱚᱞ ᱜᱮᱭᱟ ᱟᱹᱛᱤᱧ ᱡᱟᱭᱜᱟ ᱟᱠᱨᱟ ᱜᱮ ᱠᱷᱟᱱ ᱢᱮᱨᱚᱢ ᱦᱚᱸ ᱫᱟᱜ ᱨᱮ ᱡᱚᱵᱮ ᱠᱟᱛᱮ ᱠᱚ ᱟᱹᱛᱤᱧᱟ ᱟᱨᱦᱚᱸ ᱟᱞᱮ ᱱᱟᱠᱷᱟ ᱫᱚ ᱫᱟᱜ ᱧᱩᱨᱩᱜ ᱠᱷᱟᱱ ᱜᱮ ᱢᱮᱨᱚᱢ ᱫᱚ ᱟᱹᱢᱩᱞ ᱛᱮᱠᱚ ᱫᱟᱹᱲ ᱟᱹᱜᱩᱭᱟ ᱛᱚᱵᱮ ᱱᱚᱣᱟ ᱠᱚ ᱞᱟᱹᱭ ᱨᱮᱭᱟᱜ ᱫᱚ ᱠᱟᱨᱚ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ᱮᱱᱛᱮᱫ ᱱᱚᱝᱠᱟ ᱞᱮᱠᱟ ᱨᱮᱜᱮ ᱢᱤᱫ ᱜᱚᱴᱮᱱ ᱠᱟᱹᱦᱱᱤ ᱞᱟᱹᱭ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ᱛ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ᱟᱞᱮ ᱫᱚ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 ᱨᱮᱜᱮ ᱟᱞᱮᱨᱮᱱ ᱜᱟᱹᱭ ᱟᱨ ᱢᱮᱨᱚᱢ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ᱷᱟᱸᱥ ᱞᱮ ᱠᱤᱨᱤᱧ 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ᱡᱟᱨ ᱥᱩᱨ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ᱛᱩ ᱠᱚᱨᱮ ᱡᱚᱱᱰᱨᱟ ᱵᱟᱲᱜᱮ ᱟᱨ ᱠᱷᱮᱛ ᱯᱤᱸᱰᱷᱟᱹ ᱠᱚᱨ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ᱥ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ᱲᱟ ᱠᱟᱱ ᱠᱩᱲᱤ ᱠᱟᱱ ᱜᱷᱟᱸᱥ ᱠᱚ ᱤᱨᱟ ᱟᱨ ᱵᱟᱡᱟᱨᱛ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ᱟᱹᱜᱩᱭᱟ ᱟᱞᱮ ᱫᱚ ᱚᱱᱟ ᱠᱚᱜᱮ ᱠᱤᱨᱤᱧ ᱠᱟᱛᱮ ᱵᱟᱨ ᱪᱟᱸᱫᱚ ᱜᱟᱱ ᱟᱯᱱᱟᱨ ᱢᱤᱦᱩ ᱢᱮᱨᱚᱢ ᱜᱟᱹᱭ ᱠᱚᱞᱮ ᱡᱚᱢ ᱟᱹᱪᱩᱠᱚᱣᱟ ᱱᱮ ᱵᱮᱛᱟᱨ ᱫᱚ ᱚᱱᱟ ᱤᱨ ᱟᱹᱜᱩ ᱜᱷᱟᱸᱥ ᱦᱚᱸ ᱫ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ᱟᱹᱰᱤ ᱟᱠᱨᱟ ᱫᱚᱨᱛ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ᱠᱟ ᱫᱚ ᱜᱚᱜᱚ ᱦᱚᱲ ᱚᱠᱟ ᱫᱚ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ᱰᱷᱮᱨ ᱠᱟᱭᱛᱮ ᱱᱩᱠᱩ ᱜᱮ ᱜᱷᱟᱸᱥ ᱠᱚ ᱟᱹᱜᱩᱭᱟ ᱵᱟᱵᱟ ᱦᱚᱲ ᱥ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ᱢᱟᱪᱷᱟ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ᱤᱫ ᱵᱟᱨ ᱜ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ᱠᱚ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ᱟᱫᱚ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ᱟᱞᱮ ᱚᱲ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ᱜᱚᱜᱚ ᱦᱚᱲ ᱜᱮ ᱜᱷᱟᱸᱥᱮ ᱟᱹᱜᱩ ᱟᱞᱮ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ᱛᱮ ᱫᱚ ᱯᱮ ᱜᱚᱴᱮᱱ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ᱣᱟᱜ ᱫᱚᱞ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ᱵᱟᱨ ᱴᱟᱠᱟ ᱟᱹᱴᱤ ᱠᱷᱚᱱ ᱜᱮ ᱵᱟᱠᱚ ᱠᱚᱢᱟᱣᱟ ᱢᱮᱱᱮ ᱜᱮᱞ ᱴᱟᱠᱟ ᱨᱮᱭᱟᱜ ᱛᱩᱨᱩᱭ ᱟᱹᱴᱤ ᱮᱢᱚᱜ ᱠᱚ ᱨᱮᱵᱮᱱ ᱟ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ᱤᱧ ᱫᱚ ᱟᱹᱭᱠᱟᱹ ᱵᱟᱹᱧ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ᱟᱠᱚ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ᱮᱱᱛᱮ ᱮᱴᱟᱜ ᱫᱤᱠᱩ ᱩᱱᱟᱹᱜ ᱟᱠᱨᱟ ᱜᱷᱟᱸᱥ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ᱴᱷᱮᱱ ᱵᱟᱹᱧ ᱟᱸᱜᱚᱪ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ᱧᱚᱜ ᱛᱮ ᱫᱚ ᱩᱱᱠᱩ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 ᱜᱷᱟᱸᱥ ᱟᱹᱜᱩ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ᱨᱭᱟ ᱜᱮᱞ ᱥᱮᱨᱢᱟ ᱜᱟᱱ ᱩᱢᱮᱨᱟᱱ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ᱜᱷᱟᱸᱥ ᱟᱹᱜᱩᱭ ᱛᱮᱜᱮ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ᱟᱫᱚ ᱢᱤᱫ ᱫᱤᱱ ᱚᱱᱠᱟ ᱜᱮ ᱫᱟᱢ ᱮᱢᱟ ᱠᱤᱱ ᱨᱮᱧ ᱠᱩᱞᱤ ᱞᱮᱜᱟ ᱠᱮᱫ ᱠᱤᱱᱟᱹ ᱡᱮ ᱮᱴᱟᱜ ᱫᱤᱠᱩ ᱦᱚᱲ ᱫᱚ ᱪᱮᱫ ᱫᱚᱨ ᱵᱮᱱ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ᱤᱧᱟᱹᱜ ᱠᱩᱠᱞᱤ ᱫᱷᱟᱨᱟ ᱜᱮ ᱱᱚᱝᱠ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ᱮ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ᱟᱸᱥ ᱵᱟᱥᱟᱣᱱᱟ ᱠᱚᱢ ᱫᱚᱨ ᱛᱮᱠᱤᱱ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 ᱫᱚ ᱵᱟᱠᱤᱱ ᱟᱸᱜᱚᱪ ᱞᱮᱫᱟ ᱢᱮᱱᱮᱠ ᱟᱹᱰᱤ ᱛᱟᱣᱜᱟᱨ ᱥᱟᱹᱨᱤᱭᱟᱜ ᱞᱮᱠᱟ ᱦᱚᱸ ᱵᱟᱠᱤᱱ ᱨᱚᱲ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ᱠᱟᱡᱟᱠ ᱤᱧ ᱦᱚᱸ ᱵᱟᱹᱧ ᱢᱮᱛᱟᱜ ᱠᱤᱱᱟᱹ ᱦᱩᱫᱤᱥ ᱠᱤᱫᱟᱹᱧ ᱟᱯᱱᱟ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ᱟᱱᱟ ᱠᱚ ᱨᱮᱸᱜᱮᱡ ᱡᱟᱞᱟᱛ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 ᱛᱤᱱᱟᱹᱜ ᱵᱟᱝ ᱠᱚ ᱞᱩᱴᱩᱡ ᱤᱫᱤᱧ ᱮᱴᱟᱜ ᱚᱠᱛᱮ ᱨ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ᱞᱮᱠᱟ ᱪᱚᱧ ᱞᱩᱴᱩᱡ ᱟᱹᱪᱩ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ᱡᱟᱣ ᱦᱤᱞᱳᱜ ᱥᱤᱢᱨᱟᱜ ᱨᱮ ᱞᱟᱦᱟ ᱦᱤᱞᱳᱜ ᱤᱨ ᱫᱚᱦᱚ ᱟᱨ ᱵᱳᱡᱷᱟ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 ᱜᱷᱟᱸᱥ ᱫᱤᱯᱤᱞ ᱠᱟᱛᱮ ᱵᱟᱡᱟᱨᱛᱮ ᱟᱹᱜᱩᱭ ᱟᱨ ᱵᱟᱨᱜᱮᱞ ᱯᱮᱜᱮᱞ ᱥᱮ ᱯᱩᱱᱜᱮᱞ ᱴᱟᱠᱟ ᱟᱨᱡᱟᱣ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ᱦᱟᱢᱟᱞ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ᱨᱟᱵᱟᱝ ᱫᱤᱱ ᱟᱨᱦᱚᱸ ᱦᱚᱲᱢᱚ ᱫᱟᱯᱟᱞ ᱩᱨᱜᱩ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ᱤᱪᱨᱤᱡ ᱦᱚᱸ ᱵᱟᱝ ᱟᱱᱴᱟᱣᱚ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ᱟᱥᱚᱠᱟᱭᱛᱮ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ᱦᱚᱨᱚᱜᱼᱟ ᱧᱮᱞ ᱛᱮᱜᱮ ᱩᱨᱩᱢ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ᱡ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ᱴᱷᱮᱱ ᱠᱚᱭ ᱟᱹᱜᱩ ᱢᱟᱨᱮᱭᱟᱜ ᱠᱚ ᱠᱟᱱᱟ ᱜᱚᱴᱟ ᱦᱚᱲᱢᱚ ᱢᱚᱡᱽ ᱛᱮᱦᱚᱸ ᱵᱟᱝ ᱫᱟᱯᱟᱞ ᱛᱟᱠᱚᱣᱟ ᱚᱱᱢᱟᱱ ᱛᱤᱭᱳᱜ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ᱱᱚᱝᱠᱟ ᱦᱟᱨᱚᱱ ᱠᱟᱛᱮ ᱟᱠᱚ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ᱤᱱᱟᱹᱜ ᱡᱟ ᱩᱰᱤᱡ ᱠᱚ ᱜᱚᱲᱚ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ᱱᱚᱣᱟ ᱠᱚ ᱞᱟᱹᱭ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ᱚᱱᱮ ᱚᱱᱟ ᱵᱟᱰᱟᱭ ᱠᱟᱛᱮ ᱟᱫᱚᱢ ᱦᱚᱲ ᱠᱷᱟᱹᱴᱤ ᱜᱮ ᱢᱚᱱ ᱠᱷᱟᱹᱫᱽᱨᱤ ᱛᱟᱨᱠᱚ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ᱩᱱᱠᱤᱱ ᱡᱩᱨᱤ ᱠᱚᱲᱟ ᱢᱩᱫᱽᱨᱮᱱ ᱢᱤᱫ ᱜᱚᱴᱮᱱᱟᱜ ᱠᱤᱥᱟᱹ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ᱫᱤᱱ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ᱚᱲᱟ ᱫᱚ ᱟᱞᱮ ᱴᱷᱮᱱ ᱜᱷᱟᱸᱥᱮ ᱫᱚᱦᱚ ᱟᱹᱴᱩᱠ ᱠᱟᱫᱟ ᱟᱨ ᱞᱟᱦᱟᱥᱮ ᱮ ᱯᱟᱨᱚᱢ ᱪᱟᱞᱟᱣᱱᱟ ᱨᱩᱣᱟᱹᱲᱚᱜ ᱨᱮ ᱯᱟᱭᱥᱟ ᱫᱚᱭ ᱦᱟᱛᱟᱣᱟ ᱢᱮᱱᱛᱮ ᱡᱟᱣ ᱦᱤᱞᱳᱜ ᱨᱮᱭᱟᱜ ᱦᱮᱣᱟ ᱞᱮᱠᱟ ᱜᱮ ᱟᱫᱚ ᱟᱹᱭᱠᱟᱹ ᱮᱱ ᱦᱤᱞᱳᱜ ᱫᱚ ᱯᱟᱭᱥᱟ ᱦᱟᱛᱟᱣ ᱡᱚᱠᱷᱮᱱ ᱵᱟᱱᱟᱨ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ᱜᱮ ᱫᱩᱣᱟᱹᱨ ᱨᱮᱠᱤᱱ ᱛᱤᱸᱜᱩ ᱟ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ᱜᱷᱟᱸᱥᱮ ᱮᱢ ᱟᱠ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ᱯᱟᱭᱥᱟ ᱞᱮ ᱮᱢ ᱠᱟᱜ ᱛᱟᱭᱟ ᱢᱮᱱᱮ ᱵᱟᱠᱤᱱ ᱥᱮᱱ ᱦᱚᱫ ᱞᱮᱱᱟ ᱛᱤᱸᱜᱩ ᱜᱮ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ᱟᱫᱚ ᱵᱟᱠᱤᱱ ᱚᱪᱚᱜ ᱦᱚᱫᱚᱜ ᱠᱟᱱ ᱛᱮ ᱤᱧ ᱫᱚ ᱩᱱᱠᱤᱱ ᱥᱮᱡ ᱜᱤᱧ ᱵᱮᱸᱜᱮᱫ ᱟᱠᱟ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ᱫᱚᱥᱟᱨᱤᱡ ᱠᱚᱲᱟ ᱫᱚ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 ᱛᱮᱭ ᱠᱩᱞᱤ ᱠᱤᱫᱤᱧᱟ ᱟᱯᱮ ᱫᱚ ᱛᱚᱣᱟ ᱯ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ᱮᱫᱟ ᱦᱮᱸ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ᱜᱮᱭᱟᱞᱮ ᱟᱫᱚ ᱨᱚᱲ ᱨᱩᱣᱟᱹᱲ ᱟᱹᱫᱤᱭᱟᱹᱧ ᱤᱢᱟᱹᱧ ᱟᱯᱮ ᱯᱟᱭᱥᱟ ᱛᱮᱜ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ᱮᱢ ᱠᱷᱚᱡ ᱠᱟᱱᱟ ᱠᱩᱞᱤ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ᱤᱫᱤᱭᱟᱹᱧ ᱢᱤᱫ ᱯᱚᱣ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ᱞᱟᱜᱟᱣᱟᱹᱧᱟᱹ ᱢᱤᱫ ᱯᱩ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ᱢ ᱫᱚ 7.5 ᱴᱟᱠᱟ ᱞᱮ ᱦᱟᱛᱟᱣᱮᱫ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ᱹᱧ ᱵᱟᱰᱟᱭᱟ ᱛᱚᱣᱟ ᱥᱟᱨᱮᱡ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ᱮ ᱵᱟᱝ ᱮᱱᱛᱮ ᱟᱞᱮᱢᱟ ᱩᱴᱷᱟᱹᱱᱟ ᱠᱚ ᱤᱫᱤ ᱛᱟᱞᱮ ᱥᱟᱨᱮᱡ ᱢᱮᱱᱟᱜ ᱠᱷᱟᱱ ᱞᱮ ᱮᱢᱟᱢᱟ ᱱᱚᱣ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ᱩᱱᱤ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ᱟᱡ ᱦᱚᱨᱚᱜ ᱵᱚᱡᱨᱮ ᱯᱮᱱᱴᱩᱞ ᱟᱨ ᱚᱲᱮᱡ ᱟᱝᱨᱚᱵ ᱫᱟᱱᱟᱝ ᱠᱷᱚᱱ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ᱚᱛᱚᱞ ᱮ ᱩᱰᱩᱝ ᱠᱮᱫᱟ ᱟᱨᱮ ᱪᱟᱞ ᱟᱫᱤᱧᱟ ᱤᱧ ᱫᱚ ᱚᱱᱟ ᱵᱚᱛᱚᱞ ᱚᱲᱟᱜ ᱨᱮᱱ ᱤᱧ ᱠᱳᱞᱟᱫ ᱠᱚᱣᱟ ᱟᱨ ᱟᱹᱣᱨᱤ ᱠᱚ ᱮᱢ ᱨᱩᱣᱟᱹᱲᱚᱜ ᱨᱮ ᱩᱱᱠᱤ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ᱴᱷᱮᱱ ᱜᱤᱧ ᱛᱤᱸᱜᱩ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ᱩᱱ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ᱣᱟᱜ ᱛᱚᱣᱟ ᱠᱤᱨᱤᱧ ᱜᱚᱨᱚᱡᱽ ᱟᱨ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ᱮᱦᱚᱨᱚᱜ ᱫᱷᱟᱨᱟ ᱤᱧᱟᱹᱜ ᱢᱚᱱᱮ ᱨᱮ ᱟᱭᱢᱟ ᱠᱩᱠᱞᱤᱭ ᱡᱟᱱᱟᱢ ᱚᱪᱚᱣᱟᱠᱟ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ᱢ ᱵᱟᱝ ᱧᱟᱢᱮᱫ ᱠᱟᱱ ᱦᱚᱲ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ᱠᱚ ᱧᱩ ᱵᱩᱞ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ᱤᱲᱤ ᱪᱩᱴᱤ ᱨᱮᱠᱚ ᱢᱟᱹᱞᱩᱝ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ᱮᱠ ᱱᱩᱭ ᱱᱟᱪᱟᱨ ᱥᱟᱱᱛᱟᱲ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ᱛᱚᱣᱟᱭ ᱠᱤᱨᱤᱧ ᱮᱫᱟ ᱚᱱᱟᱦᱚᱸ ᱜᱷᱟᱸᱥ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ᱟᱛᱮ ᱦᱟᱦᱟᱲᱟ ᱜᱤᱧ ᱟᱴᱠᱟᱨ ᱞᱮᱫᱟ ᱟᱨ ᱚᱱᱟᱛᱤᱧ ᱠᱩᱞᱤ ᱞᱮᱫᱮᱭᱟ ᱮ ᱵᱟᱹᱵᱩ ᱱᱚᱣᱟ ᱛᱚᱣᱟᱭᱮᱢ ᱠᱤᱨᱤᱧ ᱮᱫ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ᱟᱫᱚ ᱤᱧᱟᱹᱜ ᱠᱩᱠᱞᱤ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ᱞᱮᱠᱟᱭ ᱨᱚᱲ ᱨᱩᱣᱟᱹᱲ ᱟᱫᱤᱧᱟ ᱤᱧ ᱜᱚᱜᱚᱭ ᱨᱩᱣ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ᱮᱠᱟᱞ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ᱭ ᱡᱚ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ᱛᱚᱣᱟᱭᱤᱧ ᱤᱫ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ᱥᱚᱸᱜᱮᱭᱮ ᱮᱠᱮᱱᱟᱜ ᱦᱚᱸᱭ ᱡᱚ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ᱦᱚᱸᱧ ᱠᱩᱞᱤ ᱞᱮᱫᱮᱭ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ᱵᱚᱭᱦᱟ ᱟᱯᱮ ᱟᱨ ᱟᱢ ᱵᱟᱵᱟ ᱫᱚ ᱪᱮᱫ ᱠᱚᱭ ᱪᱤᱠᱟᱹᱭᱮᱫᱟ ᱟᱞᱮ ᱫᱚ ᱯᱮ ᱵᱚᱭᱦᱟ ᱟᱞᱮ ᱤᱧ ᱫᱚ ᱢᱟᱨᱟᱝᱤᱡ ᱤᱧ ᱠᱷᱚᱱ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ᱩᱲᱤ ᱠᱟᱱᱟᱭ ᱟᱨ ᱠᱟᱹᱴᱤᱡ ᱩᱛᱟᱹᱨᱤᱡ ᱫᱚᱭ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ᱮᱭᱟ ᱟᱹᱣᱨᱤᱭᱮ ᱛᱟᱲᱟᱢᱟ ᱤᱧ ᱵᱟᱵᱟ ᱫᱚ ᱟᱥᱟᱢ ᱛᱮᱭ ᱥᱮᱱ ᱟᱠᱟᱱᱟ ᱥᱚᱲᱚᱠ ᱠᱟᱹᱢᱤ ᱱᱚᱣ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ᱨ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ᱹᱧ ᱠᱩᱞᱤ ᱫᱟᱲᱮᱭᱟᱫᱮᱭᱟ ᱤᱱᱟᱹᱜ ᱛᱮᱜᱮ ᱛᱚᱣᱟ ᱦᱚᱸ ᱠᱚ ᱟᱹᱜᱩᱣᱟᱫᱤᱧᱟ ᱟᱡ ᱦᱚᱸ 7 ᱴᱟᱠᱟ ᱴᱷᱮᱢᱟ ᱠᱷᱚᱱ ᱩᱰᱩᱝ ᱠᱮᱫᱟ ᱟᱨ ᱞᱟᱹᱭ ᱠᱟᱛᱮ ᱜᱮ 50 ᱯᱚᱭᱥᱟ ᱠᱚᱢ ᱮ ᱪᱟᱞᱟᱫᱤᱧᱟ ᱤᱧ ᱦᱚᱸ ᱛᱷᱤᱨ ᱦᱟᱹᱯᱤᱫ ᱛᱚᱣᱟ ᱫᱟᱢ ᱤᱧ ᱟᱛᱟᱝ ᱠᱮᱫᱟ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 ᱟᱠᱚ ᱟᱛᱳ ᱥᱨᱤ ᱟᱢᱲᱟ ᱠᱤᱱ ᱨᱩᱣᱟᱹᱲ ᱪᱟᱞᱟᱣ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ᱥᱟᱨ ᱦᱤᱞᱳᱜ ᱚᱠᱚᱭᱴᱟᱜ ᱜᱮ ᱵᱟᱠᱤᱱ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ᱢᱤᱫ ᱫᱤᱱ ᱵᱟᱨ ᱫᱤᱱ ᱯᱮ ᱫᱤᱱ ᱞᱮ ᱧᱮᱞ ᱦᱚᱨ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ᱢᱮᱱᱮ ᱛᱚᱣᱟ ᱤᱫᱤ ᱛᱟᱭᱚᱢ ᱜᱷᱩᱨᱤᱭᱟᱹ ᱟᱨ ᱵᱟᱠᱤᱱ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ᱟᱞᱮ ᱚᱲᱟᱜ ᱨᱮ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ᱞᱮ ᱜᱩᱱᱟᱹᱱ ᱮᱱᱟ ᱟᱨ ᱟᱞᱮ ᱢᱚᱛᱚ ᱨᱮᱜᱮ ᱦᱩᱫᱤᱥ ᱜᱟᱱᱰᱚᱱ ᱵᱷᱟᱜᱟᱣ ᱠᱟᱛᱮ ᱛᱷᱤᱨ ᱫᱩᱨᱩᱜ ᱮᱱᱟᱞᱮ ᱵᱟᱹᱧ ᱵᱩᱡᱽ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ᱜᱮ ᱠᱟᱹᱦᱱᱤ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ᱠᱟᱱᱟ
0: ᱠᱟᱹᱦᱱᱤ ᱛᱟᱭᱚᱢ ᱱᱤᱛᱚᱜ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ᱢᱟᱞᱚᱛᱟᱱ ᱵᱤᱠᱨᱚᱢ ᱥᱚᱨᱮᱱ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

0: ᱟᱨ ᱱᱤᱭᱟᱹᱛ ᱥᱮᱨᱮᱧ ᱛᱟᱭᱚᱢ ᱢᱤᱫᱴᱟᱝ ᱚᱱᱚᱲᱦᱮ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ᱨᱤ ᱠᱚᱨᱱᱮᱞᱤᱭᱟᱥ ᱠᱤᱥᱠᱩ ᱥᱮᱡ ᱠᱷᱚᱱ
1: ᱫᱟᱜ ᱵᱟᱯᱞᱟ ᱡᱚᱠᱷᱮᱡ ᱜᱩᱞᱣᱟᱨᱤ ᱥᱮᱨᱮᱧ

ᱛᱤᱦᱤᱧ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ᱡᱷᱟᱱᱟ ᱠᱟᱨᱮᱠᱨᱚᱢ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ᱫᱟᱨᱟᱭ ᱦᱟᱯᱛᱟ ᱱᱤᱭᱟᱹ ᱫᱤᱱ ᱱᱤᱭᱟᱹ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ᱜᱮ ᱟᱨ ᱦᱚᱸᱵᱚᱱ ᱧᱟᱯᱟᱢᱟ ᱛᱤᱦᱤᱧ ᱦᱟᱹᱵᱤᱡ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ᱯᱮ ᱡᱚᱛᱚ ᱠᱚ ᱤᱧ ᱥᱚ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ᱜ ᱟᱜ ᱵᱤᱫᱟᱹ ᱡᱚᱦᱟᱨ